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手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1: 爱自己。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3: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4: 订购热线88118811。
15: 燕之屋。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微

0: 之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胭脂屋，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唯有伟大的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另一位伟大的心灵。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智慧是一种内在的深度衡量，而非外在的广度比较。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知识就是力量，而事实上，有些人学识渊博却毫无权力，有些人权倾天下却几乎无知。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真理往往令人不悦，却在事后才显出其意。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生命可以看作一种燃烧过程，而智慧则是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光芒。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

0: 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老师，不能。
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通向真理的最大障碍不在于事物本身带来的错觉，也不在于我们推理能力的不足，而在于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我们不妨把社会比作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时懂得保持适当距离，而愚蠢的人却靠得太近，结果被火烫伤后转而一头扎进冰冷的孤独中，嘴里抱怨着那炙人的火焰。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11: 谁吃饭啊？
12: 哦哟，吃什么？
11: 吃

对孤独的热爱并非一种原初的本能，而是源于经验和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一个人对孤独的偏好是随着精神能力的成长和年龄的增长逐步形成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Hey girl， 你真的不一样。今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

0: 是我闺女懂我。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

0: 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妈，
6: 端午安
5: 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

0: 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订购热线88118811。
2: 燕之屋，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苟且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1: 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

0: 错。
1: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what you got. Good to go. Let's get it. One.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再一次。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胭脂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人对社交的热衷程度大致上与他的精神价值成反比。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胭脂屋。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真正完整典型的人，则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是构成人的统一体的某一部分。他的存在自足，内在圆满，无需借助他人来填补自身。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人们之所以热衷与人交往，根源在于他们无法忍受孤独，也无法在孤独中自处。他们内心的空虚与无聊驱使他们四处奔波，外出旅行、观光，只为排遣那种无法独处的烦躁。他们的精神缺乏一种自发的弹性，不能自行启动、独立运转，于是便寄望于外来的刺激来唤醒内在活力。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个世界的现实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为人所注意，而广为注意的东西却通常缺乏真正的价值。凡是有价值卓然不群的人，大多甘愿离群所居，这正是这一事实的体现与结果。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人若自身拥有的越多，别人所能给予他的就越少。正是由于这种充盈的内在感，使那些具有真正精神价值的人不愿为交际所需的显而易见的牺牲妥协自己，更不会主动迎合交往而舍弃自我。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妈，
10: 端午安
9: 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青年人首先应学会的功课就是学会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与安宁的源泉。据此可知，唯有那些依靠自身能从万物中体会到自身价值的人，才是真正处境美好的人。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下，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

为了迎合他人，我们不得不舍弃自己大部分的真实。我们获得了别人的好感，却也失去了自我。而一个人越有价值，就越会认识到这是一笔亏本的交易。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0: 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思想深刻的交流只能在由思想丰富的人构成的聚会中进行。在那些平庸的聚会里，人们通常对富有思想的言论极其厌恶，所以想要在这种场合讨人喜欢，就必须使自己变得平庸和狭隘。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社交之所以对才智卓越的人造成伤害，是因为在社交中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使得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提出同等的主张与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高低不等。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贡献被等同的承认。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在孤独之中，愚者将感受到自身的空虚与贫瘠，而思想深邃、心灵丰富的人则会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不热爱独处的人，其实也并不热爱自由，因为唯有在独处之中，人才能完全自由。而社交则必然带来束缚、掣肘与迎合，要求人放弃自我，做出牺牲。而越是个性鲜明、灵魂独特的人，就越难接受这种牺牲。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许不会就会下雨，过完今天
1: 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在人类社会里，从道德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极其卑鄙自私，从理智角度看，又极度愚笨迟钝。然而，即使是在这种间歇性的偶然的显现的情况下，人性中仍会表现出诚实、善良甚至高贵的品质，也会闪现出智慧、思想的力量，乃至真正的天赋与才华。这些美好的特质虽然微弱，却永远不会彻底被消灭，就像从巨大的黑暗中透出的几点微光。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

0: 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

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

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5: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2: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4: FM 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8: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臭屁。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0: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痴情我不敢。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点吧，我赶时间。
1: 对不起，我就过去。
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 哎呀，我的！
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

0: 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0: 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8: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痴情啊，步步高。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3: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5: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6: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7: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8: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9: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7: 婚宴的酒
8: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0: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9: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7: 小张不错，

0: 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1: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7: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
4: 的，怎么回答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炸药被研制出来之前，要开山修路，工人们都只能用铁镐刨岩石，疲惫不堪，却收效甚微。于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决心从事炸药研究工作，帮助人们用炸药炸毁岩石，移山填海。1846年，硝化甘油被研制出来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后来人们想制成浓硝酸甘油，结果在浓缩过程中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烈性炸药难以被驯服，很多人在研制过程中或者丧生或者退后，诺贝尔却知难而进，即使有几十次他都差点落进死神的魔掌。由于实验室连连爆炸，遭到邻居们的投诉，诺贝尔就搬到了马拉伦湖，在湖中心的一艘渡船上继续研究硝化甘油。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400多次试验，一直未能驯服硝化甘油。直到有一次，一大坛子硝化甘油在搬运的时候破裂了，而放坛子的木箱里塞满了泥土，硝化甘油渗到了泥土中。诺贝尔拿了一把吸满了硝化甘油的泥土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泥土在引爆后能够猛烈爆炸，很安全，不像纯硝化甘油那样稍受震动就会爆炸。诺贝尔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他堆积了大量的渗有硝化甘油的泥土，用导火索引爆。这一次的爆炸空前猛烈，浓烈的烟雾直冲半空，人们着急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谁知一个满脸鲜血的人从浓烟中冲了出来，高喊着：“我成功了！”诺贝尔驯服了烈马硝化甘油，使这种炸药做到保存和运输时是安全的，起爆时却能猛烈的爆炸。后来诺贝尔又制成了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用来奖励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作为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
2: 我忍不住想跟你分享，
3: 坚持做真实的自我，
4: 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5: 不会因为别人的说三道四而改变初衷。
6: 我们绝不会是下一个谁，
7: 只做唯一的自己。
8: 我们认真迈出每一个年轻的脚步，
9: 用热情和汗水去实现不一样的梦想。
0: 在未来，
10: 我们会变得更好。
1: 感谢自己没日没夜的坚持，
0: 一路领先，
10: 为高考

0: 重生姐姐的发言打开今天的节目。早上好，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天气凉快，祝所有的学子十年笔墨更星辰，今朝考场展锋芒，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旗开得胜。
1: 是的，加油考生，
0: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数学已经考完了，我们现在谈到高考的时候压力特别的小。
1: 经过昨天一天的语文数学啊，早上我语文考得还不错，数学下午的大题呢的确是有点难，
0: 是，
1: 但是还好啊，就是因为确实你难他也难，大家都难，
0: 能做出一道就是一道，
1: 是
0: 能解出一解就是一解，实在是都没有解出来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哎，
0: 咱们其他的科目上也可以
1: 能补回来，
0: 对，是啊，咱们这个中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遇到猫猫狗狗对吧，碰见十八岁的人，高考加油。对吧，如果是玩什么生存游戏的话，就是哎，我在这里能种地吗，我可以种点什么吗，是吧。看着威胁性不大的从来不认识的东西，哎，我想喂点啥。看见未知的动植物，中国人的逻辑是能好怎。这个时候我们的考试题目也出来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请问在互联网里能好怎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题目前面的这个题干啊，就是碰到猫猫狗狗，是吧，十八岁高考加油。碰见未知的不知名的东西，哎，我想喂点什么，是不是。还有就是碰见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植物，能好怎，
1: 能好怎，
0: 在互联网里什么意思。
1: 我只知道又能怎。
0: 又能怎是、
1: 如何呢，又能怎、
0: 是卖那个灰指甲是吧、这个
1: 能好怎，
0: 你判断一下，从我刚刚给的这个题干里面你给出一个答案。朋友请开始做题。
1: 这是一个选择题还是一个填空题啊？
0: 这明显是一个问答题啊。
1: 能好怎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请你退出高考考场。
1: 不是，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选项而已。
0: 没有
1: 选项，
0: 我这是一道问答题。
1: 能好怎，
0: 这有朋友问我们了，一路领先的热线号码是多少，0731855333893，0731855333。好，今天啊就是大家就是下着雨，早晨其实还是挺凉快的，但是大家如果经过了高考考点的话，请注意不要鸣笛啊，咱们稍微速度慢一点，或者是您稍微变个道也行，好吧。
1: 我们今天声音都稍微小一点主持节目啊，好不好。然后这个星期啊，有位重生姐姐说这个星期放假是吧，因为她上周说了说这周要放9天的假期。
0: 可以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了，真的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能好怎，能不能好好的怎么样呢。
0: 啊，大家注意这个前提啊，题干是中国人碰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植物，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能好怎，是什么意思。
1: 哦，我知道了
0: 啊，
1: 能不能吃，好不好吃，怎么好，怎么做好吃，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我一直以为天乐老师是外星人，但是我现在能确定他不是。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1: 是不是。
0: 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做。
1: 哦，是这样子的。
0: 现在有豆包了啊，摒弃我们的固有思维，好吧，看到这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植物的时候，先用豆包搜一搜，看看就是会不会判刑，好吧。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做，先把这个三个理念从脑子里赶出去，好不好。
1: 哎，其实我觉得万物万事都可以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很多的事情你看我们看，不仅仅遇到动植物、
0: 是还遇到什么，
1: 遇到一个好人的时候，
0: 他就能吃吗，好吃吗，
1: 不是，
0: 怎么做，
1: 能不能娶
0: 啊，
1: 是不是好人，
0: 是啊、怎么处，
1: 怎么处，对，相处之后怎么处。
0: 天乐老师啊、确实啊，他这个个人问题啊，不要摆在高考前。今天我们的热线为大家开通0731855533893，打不进来的小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连线结束之后记好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有预约环节，好吧，0731855533893，0731855533893。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叫做许逸腾的小朋友，他今年11岁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特别欢迎许逸腾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嘟嘟嘟嘟嘟嘟，
1: 许逸腾可能已经到学校了，这个时候。
0: 那既然这个同学们都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记好我们的热线0731855333893，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呢，就记得不要挂掉啊，好吧？那这个2026的湖南高考作文题，大家昨天有没有看一下？
1: 是的，它讲的是关于变化啊，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世界正在变化，时代正在变化，历史也正在变化，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是咱们湖南的高考的这个作文题目，
0: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好吧，
1: 不得少于800字，
0: 不得少于800字。大家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这个题你要怎么答？这个800字的作文你要怎么写？
0: 现在我们题目已经给大家讲完了，是吧？这个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哪些变化是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选准角度，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4: 现在是8:49，请监考员核对考场内挂钟显示时间。现在是8:49，请监考员核对考场内挂钟显示时间。
1: 你不要放了，我跟你说。
0: 8:49就开始了，没。
4: 现在开始答题。
0: 我牙根子都酸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我牙根子都酸。
1: 净搞些这些有的没的，在节目里播。
0: 你害不害怕吗？
1: 害怕，害怕。
0: 紧张，紧张，紧张。
1: 现在梦回当年的高考，18岁的时候，坐在考场里开始写作文。
0: 我们来欢迎一下许一腾。许一腾，你们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这么说？许一腾，
5: 我们老师就是直发下卷子后就直接说开始考试。
1: 哦，直接说开始考试。
0: 那个时候你紧不紧张？
5: 有点紧张。
0: 许一腾你好，你是在长沙吗？
5: 我是长沙的。
0: 你是长沙的，你声音稍微大一点好不好？
5: 好的。
0: 好的，你11岁了，今年是
1: 几年级啊？
5: 四年级。
0: 哦，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呢？
5: 清水塘江湾小学。
0: 清水塘江湾小学。你说一个你最大的优点给我们好不好？
5: 勤奋。
1: 勤奋。
0: 哦，
1: 勤奋确实。

0: 值是最大的优点了。
1: 对，
0: 真的
1: 是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非常勤奋呢？
2: 嗯，我干一件事情都是把它干完再去做另一件事情，然后而且这件事情我要干到我能干的最好的
0: 哦，这个真的要给掌声，
1: 哦，
0: 是
1: 真的要跟掌声，打败了很多成年人呢。
0: 对对对，哦，就是你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了之后再去做另外的一件事情。
1: 对自己很有目标和要求。你说他要是像我减肥这样，他不是早就成名模了。嗯，那今天许一腾打电话过来是有脑筋急转弯还是有才艺表演？
2: 嗯，才艺表演。
1: 哦，今天有才艺表演。
0: 才艺表演是什么？
1: 很期待。
0: 嗯，
2: 唱歌《草原少年》。
0: 草原
1: 少年。哦，这徐艺腾讲话呢有点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是唱歌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0: 嗯嗯，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来吧，
0: 来，有请草原少年，嗯，
1: 徐艺腾
0: 开始。
2: 等一下。
0: 哦，喊拿歌词是吧？哦，好，准备好了吗？
1: 是一个不急不徐的小朋友啊。
0: 来，开始。
1: 接下来请听童声独唱《草原少年》，表演者徐艺腾。
0: 他自带伴奏。
1: 好，徐艺腾翻着跟斗上台了。一个后空翻在话筒面前站定了。
0: 前奏这么长吗？
1: 徐艺腾。
2: 都是好心猫，站在

哪怕年少轻狂又能怎样，听见那微风，耳边轻轻凉，伸手摘下远方。

0: 奔腾畅想陪你去远方。
1: 可以。
2: 哎，徐艺腾唱得很好。哎，
1: 是的，
2: 而且你这个小朋友标准的嗓音啊，
1: 嗯，
2: 标准的好嗓音，
1: 是的，
2: 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什么小星星合唱团啊。
1: 是，
2: 让我们
3: 荡起双桨，
2: 小船儿
3: 推开波浪，
2: 是不是，是不是这种、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唱的时候还可以稍微再高兴一点。
1: 是、嗯、但是他音调特别准，他没有一个音是走的。
2: 是的，你是练过吗？
1: 就是你学唱歌吗？
2: 嗯，
0: 学过
2: 一堂课，
1: 不止吧？
0: 我是学的有两年多了，学
2: 了有两年多了。
1: 哦，
2: 现在还在坚持学习吗？
0: 嗯
2: 嗯，
1: 是有一些童子功在身上的。
2: 对对对，真的很优秀、嗯、而且声音也很好。哦，那就一定要坚持好好的学下去，好不好？有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要说，我的音乐梦想是来自于湖南的当年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的鼓励，好不好？好不好？徐艺腾就靠你了。
1: 是的，是的，
2: 好不好？
1: 以后希望你站在更大的舞台当中来表现自己。
2: 是的，
1: 嗯、
2: 是的，嗯
0: 嗯，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啊、周一的早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有什么话想对这个正在高考的哥哥姐姐们说的呀？
2: 嗯，
0: 祝高考的哥哥姐姐们学业有成，
1: 心想事成，
2: 得偿所愿。
1: 是吧？
2: 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哎，你就是想过自己以后高考要考哪所学校吗？
0: 嗯，国防科技大学。
2: 国防科 哦，那离我们很近哎。
1: 对。
2: 嗯，到时候找你吃饭啊。好不好，徐艺腾？
0: 可以。
2: 好的，你小朋友就都还是比较内敛的。
1: 是的、嗯、啊，谈到吃饭这个事情就主要是看谁请客嘛。
2: 好吧，再见，徐艺腾。
1: 拜拜，希望你下次再来，拜拜。
2: 啊、拜拜。
0: 拜拜。
2: 啊、嗯，小朋友都好可爱哦，而且小朋友真的都有自己的记忆傍身呢。
1: 是的，是的。罗总来了，说这是真的是一个做事非常一本正经、追求完美的一个小孩啊、哦嗯。
2: 对，我们做事儿、干工作的时候也得一本正经。
1: 对
2: 啊。
1: 邱梦琪说，这个小朋友真的是有一种凤凰传奇的范儿啊。
2: 是哪一个？凤凰传奇是两个。
1: 哪一个？
2: 哎，对，
1: 我觉得有一种乌兰图雅老师的范儿也有。
2: 是吧？啊。谈到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这个逻辑啊，就是看到没有见过的东西就会去思考怎么做，好吃吗？对吧，能不能吃。
1: 对、
2: 啊、
1: 嗯。
2: 三米同学说，我想起我以前在德国生活的时候，那里很多东西啊都特别的多，他们甚至连鸡都不知道怎么杀。我买过希腊海边1.8米的带鱼，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有中国人知道怎么做好吃。1.8米的带鱼，1.8米的带鱼还嫩吗？我想问一下。
1: 我跟你讲，咱们中国人的确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下锅，
2: 有探索的精神。
1: 哎，探索精神、嗯、你到国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烹饪方式怎么就这么一点啊，咱们在中国能都吃的都太好了。
2: 我其实最近一直在跟天乐说，我说希望单位能够把我派到德国或者是荷兰生活一段时间，
1: 嗯，
2: 真的就能够做到
1: 瘦下来，
2: 极致的减肥。我听说德国的朋友，他们早上吃面包的时候，那个面包啊都要轻轻的放在盘子里，因为只要稍微有一点那个高度就能把盘子砸碎了。对，而且他们那个面包拿起来都不是用刀能够切开的，必须得上锯子、啊、咔呲咔呲才能切下来一片。
1: 那个面包入嘴之后，我不知道牙齿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就是
2: 我当时一看，我这不就是我，对吧，我梦想的减肥之旅吗？
1: 哎，吃一天、吃两天之后，你的咀嚼功能就有障碍了，我跟你说。
2: 好吧，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大家如果经过了考点的话，请记得一定不要鸣笛，也祝今天所有的考生梦想成真。

双手把手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愁啊。
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

0: 注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3: 湖南交警提醒各位考生，
4: 出门前带好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袋，去考场的路上记得不要听歌，考试期间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避开考试路线，如需经过考场周边时要遵交规降车速、不鸣笛，为考生们创造一个宁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0: 稍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将会打开。今天呢，天乐老师穿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衣，好乖哦。
1: 天蓝蓝，海蓝蓝。
0: 对，像谁家的儿子，像谁家的丈夫，像谁家的男朋友啊？今天的打扮确实是让我想起了他刚刚到我们台里来应聘的时候那年轻的样貌
1: 啊！真的吗？那一刻你在是不是？
0: 我不在，我胡说的。年轻，年轻是真年轻啊！虽然平时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看到的我们可能都已经年到不惑了，但是今天天乐老师确实拿出了这种高考的状态。
1: 是，
0: 待会儿呢，大家进来可以给我们加油，好吧？
1: 我记得我当时在考场上就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衣服，然后蓝色也是我的幸运颜色，然后呢，那一刻呢，就是在高考的数学上呢，就是拿到了。当时我在高三的最好的成绩
0: 考了
1: 七十多分、
0: 哦、可以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每逢大考，就是那种大考，像中考啊、高考啊这种大考，我总是坐在第一个、而且我一定是坐在讲台下头。其实也不能干啥，但是坐那个位置总觉得自己确实不能干啥。本来也不能干啥啊！
1: 我们这一个七十多分，一个坐在讲台门口，这确实是不太好的这个正面的影响。
0: 我不是讲台门口，我是老师正底下。
1: 正底下，
0: 正底下。
1: 那对
0: 发卷的时候，我是第一。
1: 一般是个犯了什么事儿的孩子都坐那儿是吗？是不是？
0: 高考的时候，那个就第一个领到卷子
1: 啊、
0: 哎，
1: 那可以第一个写自己的名字。
0: 交的时候也是第一个交，
1: 哇，真好。
0: 那倒是一起交了啊就我们聊这些，发现哎，大家稍微有一点。不那么习惯了，就能看得出来，大家距离高考真的很久了，
1: 很久了，很久了、
0: 哎。但是呢，高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次考试，这次考试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的地方。
1: 是的，
0: 哎，每天都在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
1: 对，
0: 对吧？
1: 你看，马上我们到期末了，到暑假了，孩子们的英语单词和古文都背得怎么样了？小学到初中啊，其实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
0: 是
1: 300个核心的短语，240篇的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定理。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记忆方法，孩子是只能死记硬背。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在暑假就要开启了。
0: 对，
1: 2小时的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重磅上线之后呢，在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带着孩子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就是之前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是记英语单词，后来呢就有家长在后台给我们建议说，这个古文也不太行。
1: 对
0: 啊，古文特别的难。尤其是到了这高中以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古文是连蒙带猜。
1: 对、
0: 啊、
1: 你要文言文怎么记啊？对不对？
0: 文言文就怎么能看懂啊？就别说记了，你先看懂吧。看不懂怎么答题啊？而且文言文的占比也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如果你英文好，你就报英文；英文就是记单词有问题，你就报英文。如果你觉得文言文是需要了解更多的，你可以在文言文这方面下功夫，我们也有方法。
1: 对对对啊，直接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但是我们这次上的是双语的速记提分训练营，所以2小时的当中的这个免费的亲子体验课当中呢，我们会有英语和语文的这种记忆方式、
0: 都可以来试验一下。
1: 专门为湖南的学生来设计，我们是分学段来进行教学的。
0: 对，
1: 可以用韵律法来背古诗、用时空故事法来攻破古文、用联想法来牢记英语单词，而且是紧贴贴课本应用方法与实践结合的。
0: 那关键词是
1: 英语，还是回复英语？
0: 哦，就回复这一个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就免得大家再记了，是吧？
1: 是的，
0: 直接回复英语。大家一定要在到最后的时候点提交啊，才能报名成功，锁定我们免费的体验课的名额。
1: 是的，直接回复英语提交报名。

0: 密信息，等待我们的老师和你取得联系，来约周末的课程。
1: 说到这个文言文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博物馆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经过确认的，但是我看到之后我确实大惊失色，这个完全是我的思维盲区。说博物馆里不是会写这个文物距今多少多少年吗？
0: 一般会写一下。
1: 对，这个今它不是指的现在2026年，它指的是1950年。
0: 为什么是1950年呢？
1: 说因为1950年之后呢，核试验剧增，导致碳14的浓度剧烈变化，那么就把1950年作为基准，可以避开它对测年结果的干扰，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全球的可比性。
0: 哎，你想一想，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1: 有这个可能。
0: 距今多少多少年？如果是我是2026年去看，是距今150年。
1: 嗯，
0: 我是到2027年看，我是距今就100。
1: 换个牌子吗？
0: 对啊，每一年。换一个，那博物馆那么多的文物要换，那不一大笔费用啊！
1: 天乐老师确实是一个顾家的男子嘞，
0: 是吧？
1: 朋友们
0: 啊
1: 啊！所以我那天看到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知识。你看咱们是不是每天学习要与时俱进？他说博物馆的距今是指的1950年啊，还有一些小众的冷知识，比方说砂糖橘的砂糖。我们一看就觉得哎呀口舌生津，
0: 好甜呐、
1: 好甜。
0: 嗯，
1: 朋友们，砂糖橘的砂糖不是形容甜味的，而是源自它的产地广东四会的砂糖村。
0: 哦，是这个砂糖的砂糖。
1: 如果它是在广东四会的冰糖村，它就叫冰糖橘了，好吧。
0: 哦，砂糖村啊是来自于这个地方，所以砂糖橘它并非只是甜味的一个形容，
1: 它不是甜味的形容。
0: 然后大家有没有吃过美蛙鱼头？美蛙鱼头，重庆的朋友，
1: 好吃。
0: 对对对，美蛙常见于美蛙鱼头，它不是美味的牛蛙，而是美国青蛙的简称。
1: 哦，我都想多了。
0: Amazing， 美国青蛙的简称。
1: 海南鸡饭虽然是以海南冠名，但是它是新加坡的国家级美食代表，由海南移民改良发展而成。所以呢，它不是源自海南的鸡饭。
0: 是，
1: 嗯，
0: 哎呀，好多冷知识啊！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还说到的，能好怎？
1: 能好怎？
0: 是吧？
1: 啊，这是网络用语
0: 啊、
1: 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做？餐饮行业有一个753公式，我们要向餐饮大佬们请教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从事餐饮行业的快乐车
0: 张老板在不在？张老板，
1: 是的，说如果7天的营业额不够房租，这个就不用再干下去了。如果5天的营业额能够付房租，能够赚点儿
0: 辛苦钱，
1: 那就是证明你挣不了多少，但是有那么一点儿。如果3天的营业额就能付房租，那这个活儿你能接着干下去。
0: 虽然这个公式会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基本上是大差不差。所以呢，
1: 我跟天乐如果开个奶茶店，咱俩就是干了7天，发现这个营业额还干不了房租，那咱们就及时止损。
0: 对，
1: 就拉倒了
0: 啊！就刚刚装修完，我们就撤掉，
1: 就撤掉。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俩以后如果开奶茶店，先不要装修，
0: 我们就是在里面毛坯先盖一下，是吧？
1: 先干7天、
0: 哦，
1: 能付房租咱就装修，
0: 哦，
1: 付不了房租咱就不搞了。
0: 有毛坯房会有人来买我们奶茶吗？
1: 啊，如果5天能够付房租，那就能挣点辛苦钱、
0: 哦、
1: 啊。如果3天就能付房租，那就奶茶店可以装修啊、
0: 哦。所以这是餐饮业的753规则啊。
1: 好、
0: 好，
1: 中性笔的中性指的是它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不油不水，既油又水，所以它被称为中性笔。
0: 哦，还有这么个冷知识。另外呢，番茄里面含有致命的毒素，成年人如果在24小时内食用4吨成熟的番茄，将有可能致死。
1: 哇，真的好有用啊！
0: 4吨，
1: 一天之内吃4吨番茄会被番茄毒死。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撑死呢？也有可能啊。为什么嗅觉能够唤起强烈的情绪和回忆呢？因为嗅神经直接和杏仁核以及海马体相连，它的这个杏仁核和海马体呢是前者，它是唤起情绪的，海马体呢是整合记忆的，因为它连接它们俩，所以呢你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你就会唤起强烈的情绪和回忆、
0: 哦、
1: 是这个原因。
0: 明白啊。
1: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冷知识，它发生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就是按照规定啊，如果一个比赛项目的参加队伍数量不足3个的话，这个项目的比赛它是会被取消的。
0: 哦，
1: 就是你连3个参加的队伍都没有，
0: 支撑不起来，
1: 就不比了。但是在当时呢，女子射击移动靶项目正好碰上了这么一个问题。当时参加的只有2个队伍，一个是 中国队，一个是韩国队。嗯，眼看比赛就要取消了，韩国队呢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咱可以临时摇人呢。
0: 哦，就拉人去
1: 喊他们来啊。哎。

0: 赛呀。
1: 于是他们就找上了伊朗的射击队，邀请他们来参加移动靶的这个比赛。
0: 伊朗表示呢，我们专业是固定靶呀，实际上我们固定靶的成绩也不怎么样啊，这个移动靶就更难了，隔行如隔山，连装备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参加？参加不了啊，兄弟。
1: 于是呢，韩国就表示，只要参加了就是保底的铜牌，稳赚不赔，是吧？因为只有三个队参加嘛。
0: 对，你最差也是个铜牌啊。
1: 没装备，我们可以借你。于是呢，当时他们就说服了伊朗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按照当时的规定呢，报名参加比赛的截止时间是赛前的2个小时。于是呢，伊朗就在比赛的当天报名了，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呢，他们就参加了比赛。
1: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队赢得了金牌，韩国队顺利举办了比赛，伊朗在主业没有出成绩的情况下，副业反而白赚了一个铜牌，真的是皆大欢喜。
0: 三个队伍都很高兴。
1: 对，很高兴。
0: 最后来说一个关于方便面的冷知识啊，大家买方便面的时候都会挑一个不掉渣的方便面，是不是？无论是袋装还是桶装，有时候你会摇一摇嘛。
1: 对，
0: 朋友们不要摇了，方便面里的碎渣呢，它不是运输过程当中磕碰产生的，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碎渣。这些碎渣呢会被收集起来，均匀的撒在面饼上，然后再包装。
1: 对，你不要说哎呀，是不是因为运输当中我的那个方便面饼碎掉了？不是的，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它是均匀的撒出来的。
0: 一是为了避免浪费，不要小看这些碎渣啊，积少成多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二呢，就是为了配重，就是面饼的克数如果不够的话，就多撒一点碎渣。
1: 咱就是主打一个多退少补，是吧？
0: 是
1: 多了的话呢，从一面补上面切下来一点，少一点呢，我们就再加一点碎片。
0: 对对，主要撒碎渣。所以呢，大家以后去买方便面，就不要在那里站着啊，摇摇，哎，听一下。有的时候我会听，
1: 我也会听。
0: 这包碎渣少一点，这包碎渣多一点，都是均衡的啊。
1: 而且压力大了，不要去超市里面去捏方便面，好不好？
0: 对对对，这个会被抓起来的。
1: 是的啊，宋霞同学说书籍还没有收到，是的，还没有出，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出发。我们本周会寄，因为你是上周才抽到的，对不对？上周五才抽到的，本周会寄出啊。
0: 小马哥说，在西二环的阳湖水街附近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在整个高架上面都堵起了长长的长龙啊。请大家特别留意，西二环是因为阳湖水街的附近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现在整个高架上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上高架，你可以提前再换其他路线的话，好吧，就请大家就是提前换路线。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沉下心来跟我一起深呼吸，然后开上去，好吧。
1: 另外，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大家还是真的是要不要紧，就是不要临时的去穿插呀、掉头啊，来影响其他人开车，好不好？
0: 对，
1: 我们何金敏同学在爆料一个及时的，应该算是不太文明的一个开车行为啊，就是送孩子上学，竟然想在别人掉头的地方把车横起来。
0: 打算
1: 逆
0: 行，
1: 这个的确是为了节约这么一点时间而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实在是没必要，好不好？
0: 对，第一不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呢给别人添麻烦，
1: 是
0: 好吧？一个成年人检验他有没有成年的唯一标志，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啊。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5: 我的最爱就是 FM89.3。
4: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6: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有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天才？终身努力变成天才。门捷列夫的一生就是终身努力的一生。门捷列夫在写作《有机化学》一书时，几乎整整